0: 第一次登台授课来临之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手头的资料可以讲一个多小时。从住所去学校的时候，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租了一辆包车，毕竟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无数道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沈从文心里陡然一惊，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了，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一下子都飞奔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
1: 告诉我们。而且我发现我们快乐之组很厉害，就我们一旦念错，他们就马上就来了。
2: 是的，有些时候呢是属于那种脑子可能里面知道这个字读什么，但是他一旦跟其他的字拼起来之后，你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读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小的测试环节，就今天我们选择了一个地方，一个它是一个地名，对不对，哈姐？
1: 对，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呢，我就一直这个地名我都是念错的。我昨天查字典的时候才发现，我人生的前我现在28岁嘛，我27年，27年我都念错了。我今天要高低看看咱们快乐车族能不能念对。
2: 没错，大家现在可以
1: 不能查百度啊，不能问豆包，不能问 DeepSeek， 你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觉得念啥你就念啥。
2: 这个测试啊，怎么来参加？大家可以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我来念"，
1: 我来念
2: 啊，回复"我来念"这3个字，你来看一看。

0: 男子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男朋友还可以啊，还打扫卫生、发现这个女友床底下藏着上千块钱的现金，心里很不平衡，说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给女友花了，女友竟然还偷偷藏着私房钱不告诉自己。
1: 这个男子呢、先是悄悄地拿走了部分的钱款，又怕事情败露啊，这个便找了兄弟小王，让对方到女友家中把剩余的现金全部取走，还故意翻乱了房间，伪造了入室盗窃的现场。那目前的男子和小王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真是神人呢、这是
0: 脑子到底是瓦塌了，是
1: 瓦塌了，真的
0: 怎么
1: 这女朋友，你给女朋友花钱了啊，是不是说也说明是
0: 你，那
1: 你
0: 就跟他吵架呀。
1: 对
0: 呀、
1: 啊、你
0: 你就说，
1: 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的、是吧，那
0: 你就不乐意呢，你就算了、
1: 对吧，
0: 你就说那这样吧，以后咱们 AA 制也行。
1: 对、
0: 哦、
1: 你话说清楚、你别到后面哎，发现床底下有钱你要偷偷的拿走。
0: 嗯，是的。
1: 哦，这女朋友也是，
0: 万一那个钱是给你的惊喜呢。而你这个，你把钱拿走，你假装是盗窃，你也是太小看咱们警察叔叔了，
1: 真的，
0: 一抓一个准。
1: 是的，还找人来，找兄弟来给你拿走，伪造了入室盗窃的现场。
0: 兄弟呢脑子也是不好使，成二次灼伤，你就马上去医院就好了。
1: 对，你看他怎么给你去下药，好不好？这个事儿确实，
0: 他怎么给你去下药？
1: 洗胃啊，
0: 洗胃，洗胃。
1: 对对对，
0: 他怎么处理？
1: 哦，对，怎么处理？
0: 他怎么处理？怎么？我们这个说着说着变成大郎起来喝药了，大郎。家庭存放腐蚀性的清洁剂啊，一定要收纳在不容易触碰的地方。同时要记住，误服这类化学品呢，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催吐。这个就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因为它二次伤害的风险还是蛮高的，第一时间送医才是正确的做法。
1: 是的，平时的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总觉得状态跟不上的时候呢，皮肤也容易暗沉。想要给自己做一些内调滋养的朋友，也可以来尝鲜一下燕之屋的40克的鲜炖燕窝。它不需要挑
2: 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3: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4: 咨询热线8298-70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大家好，我是职业理想的威尔王。我们。

0: 上，因为他的那一个项目可能投资就是几百万甚至上亿的那种，就需要一个大的团队去做，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也是看行业，但是如果你选择地产的话，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和路径就是最好在一个公司里干到退休。实话，实话，真的，我的很多朋友们，其实尤其是你看我的很多同学，甚至工作六七年、七八年，已经干到了地区总经理一些更高的 title，无非还是因为在一个岗位深扎了很多年。但是如果你离开你的公司去另一个公司，其实很多能力是不无法去做迁移的。因为地产真的是很吃人脉的一个行业，
0: 对，但之前可能能干到退休，现在挺难的了。
1: 所以可能很多地产的朋友确实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去做一些副业，也许真的是可能要赶紧去思考的一件事儿。
0: 那你很确定，就是之后包括创作这件事儿，是你就之后一直会往这个方向去做的吗？
1: 其实这3年的时间吧，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能力优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确实是比很多人相对更早的产生能年龄焦虑，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比我大很多的。所以我在27、8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自己35岁到底有什么竞争力，我是否会变成我身边很多已经即将被淘汰人的样子？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我当时就发现，好像写字儿、做播客，尤其是写字儿这件事儿，它是一件越老越吃香、越老越有沉淀的事儿，因为你没有很多风霜，你不够沧桑，你是写不出能让人着迷的文字的。所以我发现，既然这件事儿我有兴趣，然后又是一个可长期沉淀的东西，为何我不去试试把这件事儿做得更重一些？所以我这2年我其实有刻意留。
0: 其实我有 get 到两个点，就是一方面你是被热爱所驱动的，因为你喜欢这件事儿，所以你去做了；另外一方面的话，你是被恐惧所驱动，就是你。
1: 一些言论，那这样的一些内容会激励我继续去做表达。
0: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挺好的，就我还看到过有的人用朋友圈找工作呀，或者说拿到很好的合作机会呀之类的。
1: 对，包括就是有一些不清楚的事儿，发个朋友圈，瞬间很多人就回答你了，只能说明我朋友圈现在没删我的人还是多数的吧。
0: 对，那从朋友圈更新到你的播客更新，因为我记得去年你有段时间挺拼的，基本播客都做到了日更的节奏。我觉得播客能周更都已经不错了。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当时把播客就当日记本了，那会儿可能都没想着说是播客能做大或怎么样吧，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跟你录完之后，我就不剪辑，直接就放到播客上了，所以没有任何的附加时间成本。当时状态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真的让我觉得人生或者世界好没有意义，我需要急需找寻意义。当时我觉得每天去和一个嘉宾去录播客，一是说。

生活中有很多的意外会不经意地改变你的人生，就像学生时代的熊天平，因为滑雪意外的受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原本有可能当上奥运选手的他，因为在病房中休养，漫漫长日无从打发，于是拿起了同学送的一把吉他，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96年，熊天平拿着吉他跟几个朋友在咖啡厅里唱歌写歌，于是存了很多的歌，直到他遇见了上华当时的经理齐秦。听完之后，齐秦只给了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哇。接下来熊天平成了歌手，签了5年的约，从此以才子的形象在华语乐坛风靡一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姑娘其实年纪并不小了，但是仍然保持着小女生的外貌。她从小学习古典音乐，后来也因为那一阵风潮而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真正走上音乐的道路。她叫陈绮贞。陈绮贞当年参加木船民歌比赛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被看好，而在这个情况下却得到了评委500的力挺。打动500的一点是她手中的吉他，还有抱起吉他的时候惊人的创作力。所以这些年来，只要提起她的名字，人们就会想到才女这个称呼，旅行的意义。

0: 演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

0: 忘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华语乐坛的才子才女们。接下来的这两位才子，他们的这个才子头衔，如今来算的话，可能要加上一个老字，而且他们并不在目前。这一位是叶嘉修，这个名字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陌生，但他的确是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一位才子。当年的金韵奖和民谣比赛曾经培养出了很多在台湾流行乐坛发光发亮的人物，而叶嘉修就是其中之一。相聚岁月，这是校园民歌的一大主题，叶嘉修就是这个主题的领军人物。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既可以填词又可以作曲，这首歌的填词作曲人都是他，他同时还被入选到了小学的教材当中，《乡间小路》。情唱着才子叶嘉修的《乡间小路》，开启了自己在乐坛的路。而在香港，也有一位姓蔡的唱作人，他写了很多惊艳的歌，被人冠以才子的雅号。只不过才子的性格好像多半都是内敛的，这位叫做蔡国权的唱作人便是如此。他不苟言笑，只是喜欢安静的创作，安静的唱歌，这在当年的香港娱乐圈是相当被忌讳的。但是呢，他却用安静的才华成功地颠覆了这个定论。作为一个80年代的当红创作歌手，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起他的名字，可能最熟悉的是他为徐小凤写的那首《顺流逆流》。其实蔡国权自己也有演唱一个版本，接下来我们听听他的演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初到北大就职，不到半年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目的是抗议张勋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
3: 八杀逮后本黑别蛮艰难，过如今血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雅舍的门前是稻田，旁边有竹林、水池，还有个大粪坑，屋后是荒土坡，地势偏僻。最特别的是，雅舍里面也因随山势一边高一边低，每天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吃饱饭后则挺着肚子下坡，上上下下，别人看来不便，主人倒自得其乐。他在雅舍随想随写，出了一部雅舍小品，对，他就是梁实秋。很多人腰缠亿万，未必懂得风雅，而有些人穷居陋巷，照样能过得陶然。真名士靠的是真的积极人生心态。

秋天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

0: 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

0: 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1936年，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寄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志宣于其间也。大意就是，鲁迅和林语堂所有的离合都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一定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大家好，我是职业理想的威尔王。我们的节目上线 FM 89.3了，一起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0: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夕颜。今天这期节目是我跟 Will 的一次对谈，他主业在互联网大厂，下班后录了100多期播客，今年初还在微信读书上线了一本电子书。说实话，我很佩服他能做好这么多事儿。先请 Will 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职业理想的主播威尔王，然后大家叫我 Will 就行。
2: 最开始毕业的时候，因为你看你也抛弃了自己的本专业嘛，那你当时就很坚定文字是自己喜欢的吗？还是说也是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太多选择，然后就阴差阳错就进了这一行，发现还蛮喜欢的呢？
1: 当时是这样，一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新浪微博的天津市城市主管，相当于我在大学四年是管着100多个人做天津什么38个微博协会，然后我一直在从事微博就文案工作，然后我还把天津校园一个账号从0粉丝做到50万粉丝了。一是说我大概知道有一些雏形是我喜欢的。第二件事就是在大三那年，我其实在地产实习了一年。所以在毕业的抉择时期，同时几个 offer 放在面前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坦然去面对几个能量值，选择能量值最高的状态。
2: 所以你选择工作的标准其实是能量值这个词，而不是说所谓的工资或者外部别人的眼光，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当时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用这样一个维度去选工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放到2024年，是否越来越多人会教你说你不喜欢的事儿一开始就别做？你现在你想想还有多少人会去选择不喜欢的事儿？我发现很多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事儿的人，就算工资再高，他过一年半年都会辞职或者被开除，然后他在整个职场的波动环节的30多岁的时候，终归还是会回到自己喜欢的事儿上。
2: 对啊，其实因为你入地产比我要早得多嘛，我18年才毕业，你是2014年、2015年那会儿，那会儿地产应该算是一个相对黄金的
1: 光芒万丈。
2: 对，并且那会儿地产给校招生、管培生的工资应该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又去了广告去做乙方，我感觉其实这个选择本身就挺非主流的，在当时看来，但现在的话可能比较正常。
1: 对，因为当时如果你在地产实习过，你大

0: 世界上唯二的能长久坚持的事儿。
1: 也是哦，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有时候想到一些点，就会想着要赶紧把它写下来。其实这种的话，算不算是一些就灵光乍现，或者说灵感爆棚的时刻？你这种时刻多吗？
0: 挺多的，我不知道你看我朋友圈吗？我最近几乎每2天朋友圈会忽然发一条长篇的内容，因为我忽然骑车的过程里，或看某件事的过程里，思考到了一句话或者几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对，
1: 嗯，其实我发现你朋友圈更新还蛮频繁的，像你这么鲜活的朋友圈不多了，在一众广告里面。
0: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小红书或者其他媒体，本质上其实就是记录自己思想一个状态。因为我是艺人，所以我不能去写日记，我需要让别人看到，验证我的对错，或者给我一些正向激励。所以目前为止，可能朋友圈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能激励我的一个状态。就比如我其实最近的每段长话，都会有很多前辈在底下评论，发表一些觉得很不错、很对的一些言论。那这样的一些内容会激励我继续去做表达。
1: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挺好的，就我还看到过有的人用朋友圈找工作呀，或者说拿到很好的合作机会呀之类的。
0: 对，包括就是有一些不清楚的事儿，发个朋友圈，瞬间很多人就回答你了。只能说明我朋友圈现在没删我的人还是多数的吧。
1: 对，那从朋友圈更新到你的播客更新，因为我记得去年你有段时间挺拼的，基本播客都做到了日更的节奏，我觉得播客能周更都已经不错了。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当时把播客就当日记本了，那会儿可能都没想着说是播客能做大或怎么样吧，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跟你录完之后，我就不剪辑，直接就放到播客上了，所以没有任何的附加时间成本。当时状态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真的让我觉得人生或者世界好没有意义，我需要急需找寻意义。当时我觉得每天去和一个嘉宾去录播客，一是说重逢了一个老朋友，二是说发表一段新言论，三是说第二天的清晨会有一群人和你去互动。这三件事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工作回归到了我自己的主动权。所以当时我是完全 for 自己再去更新播客，也没想到就这么瞎更新，好像慢慢也做起来。
1: 那是不是说明工作中还是得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或者说得没那么忙的时候，你才有空去做副业，或者说精力才会比较足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一定不能占你时间的全部。反推回来，就是我说的，如果这个工作能和你的副业有一个化学反应的话，那工作本身也是完成你副业或者你人生理想的一个表达。
1: 对，你工作中能认识的人脉，包括平台的资源，可能比你自己做要好一些。
0: 对。
1: 那你现在其实副业做的也挺多作品了，那你会不会想过说，等哪一天要自己全职 all in 去做自媒体啊之类的？还是说你就一直想要兼顾主副业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也许在某一天，我的副业能赚很多钱，已经不需要我上班了，也不需要我通过上班去积累意义，那我就放弃了工作。
1: 是做内容的人，一般都是 ego 比较大的。因为你如果没有那种表达欲，没有这种 ego 的话，你完全是我自己不会给别人
0: 对。
1: 听我的播客。哎，我会觉得听自己的声音好羞耻呀，好不好意思呀？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心理学的一个东西吧，就包括你买了一件。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赵元任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是他的音乐天赋也是惊人的。母亲擅长昆曲，父亲善奏笛，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他曾经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也专攻过和声学，学习过作曲，更是毕生都与钢琴为伍。赵元任一生创作过100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的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连上邮局。

0: 2350会管的。
1: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2: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3: 你留心，大家安心。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

0: 由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他的一生著述无数，思想深厚，却有一个和钱扯不开的特点。有人说他太爱钱，连开
1: 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2: 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头衔，但是我始终觉得最中肯也最朴素的一种称呼还是才子或者是才女，因为这个称呼摒弃了一些人为的因素，而只关注到了才华本身。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华语乐坛的才子才女们。这一位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熊天平，爱情多恼河。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华语乐坛的才子才女们。接下来的这两位才子，他们的这个才子头衔，如果今来算的话，可能要加上一个老字，而且他们并不在目前。这一位是叶嘉修，这个名字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陌生，但他的确是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一位才子。当年的金韵奖和民谣比赛曾经培养出了很多在台湾流行乐坛发光发亮的人物，而叶嘉修就是其中之一。相聚岁月，这是校园民歌的一大主题，叶嘉修就是这个主题的领军人物。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既可以填词又可以作曲，这首歌的填词作曲人都是他，他同时还被入选到了小学的教材当中。乡间小路，

0: 爱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2: FM 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1929年秋，著名画家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

0: 刚一接手，他就想请艺术大师齐白石来校任教，因为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九月的一天，徐悲鸿去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道明来意，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只是一句话，齐白石就明明白白地拒绝了邀请。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上门拜访，齐白石仍是以自己年老为由推辞了他的邀请。虽然很有挫败感，但是徐悲鸿并不想放弃。古代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为什么今天自己就不能三顾齐宅呢？于是百忙之中的徐悲鸿第三次上门了，再次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诚恳相邀。齐白石看到这个年轻人三次来都是顶风冒雨，非常感动，就解释了自己不想接受邀请的真实原因。原来齐白石是木工出身，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上台讲课的经验，实在是怕误人子弟。了解到齐白石的担忧，徐悲鸿真切地说，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的理论，只要作画示范，稍加要领提示即可。开学之初，我陪着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齐白石发自内心的感动，终于答应。
1: 辛苦的，天天坐着坐着哈，有很多小伙伴坐着，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同事或者是每一个工作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坐姿是不一样的。
2: 哦，
1: 就是有的朋友他的坐姿是，就是可能就是
2: 躺着，
1: 叉开腿儿，
2: 叉开腿儿
1: 啊。您平时上班都是躺着吗？请问一下。
2: 哎，有些人是那种叫葛优躺，是不是？啊，不是，就是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比较舒适的。休息时间，
1: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想了解一下。但是，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翘二郎腿，
2: 哎，真是啊。
1: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翘二郎腿，就是因为你那个腿总想有一个地方放。
2: 嗯。
1: 但是呢，这个姿势其实非常容易伤气血。
2: 嗯哼。
1: 啊，你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翘二郎腿的瞬间，你的骨盆会一边高一边低，然后你的腰椎呢也维持了平衡，只能
2: 侧弯。
1: 所以说你就会变成一种像拧毛巾一样的这种感觉。
2: 嗯
1: 啊，反而呢就会压迫自己的一些神经。
2: 是的。
1: 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出现一些
2: 腰椎。

0: 他说的其实都是我们家的。那个马桶旁边是有个架子，
1: 哎，
0: 用来放这个
1: 纸巾，
0: 哎，纸巾什么的，对，
1: 是的，哎，而且我现在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浴室镜啊。
0: 浴室镜
1: 它底下不是都是空的吗？
0: 啊，
1: 它有个小盒子，你可以把它放在底下，然后可以装一些小收纳的东西。
0: 你像我们家那个浴室镜啊，
1: 嗯，
0: 我们家浴室镜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收纳空间，还有浴室镜下面全部都是
1: 各种，
0: 就是你可能一只蟑螂都进不去的那种。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3: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了，哟呼！来喽，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哎，这个昨天，我们这个香水啊，
1: 哎呦，
0: 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俩觉得有点小夸张了，
1: 卖断货了。
0: 对，但是呢，我们就是刚才，因为今天早晨的时候，早晚高峰，临时加单，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大的那个样品，因为大家所有的货都供应大家线上购买了，所以但是呢，他昨天给了我们几个那种很小管管的那种小样，
1: 小样。
0: 然后你猜我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不觉得？你知道今天静静见我第一面，他就说，他说，哎，你今天好像格外的
1: 很温柔，
0: 格外的有吸引力。导播姐姐说，哎，你今天好像有点与众不同，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用了一个特别神秘的小配方。
1: 什么配方？
0: 就是你不觉得我身上今天的香味有点特别吗？
1: 你这香味真的
0: 是，但
1: 是
0: 你又有点觉得好，1800的，我们今天的折扣是3折，给您做到了549，
1: 549拿到的
0: 是
1: 真我。
0: 这么低的价格，在四款香水里面也是最高了。
1: Number one， 对，
0: 对，
1: 3折，朋友们。
0: 那么其他的，你比如说那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这个迪奥小姐，这些基本上都是1500以上，
1: 是的，
0: 1500往上走，全部给你价格打到
1: 地板价
0: 499，
1: 499，
0: 对，
1: 刚说的自由之水，还有这个黑色傲飘明
0: 也是，
1: 还有花样甜心都是499可以拿到。哎呦，你想，你平时你要在商场里面买的话，就是。你买4瓶的价格可能才能买1瓶，
0: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平时一款香水150毫升的那种，你可以直接买这4个。
1: 是啊，
0: 对，
1: 多好呀。
0: 所以而且我们讲买香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选择窍门，买小不买大。
1: 是的，
0: 你不要买大毫升的，你用不完，它有保质期的。
1: 而且它这批啊就一直在上，一直在打，
0: 没错没错，
1: 也是蛮辛苦的，希望他们也能够保持好自己的状态了啊。
0: 我们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
1: 下了班咱俩打乒乓球去了。
0: 静静不是打羽毛球吗？
1: 哎，最近我又解锁了个新的球，
0: 是
1: 叫匹克球。
0: 哎，那个也很好玩，它比这个
1: 挺有意思的，
0: 它比那个网球要简单，
1: 然后它又好像是又有点像打乒乓球的那种方式。
0: 是的。
1: 哎呦，
5: 清醒在

0: 我没有买到票，所以说我们就唱一下他的歌吧。
1: 我们在线上感受一下他的氛围。
0: 啊，来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墨。
0: 哎，接下来他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1: 何以笙箫默，
0: 哎，有一个偶像剧，
1: 是的，
0: 啊，就
1: 作为主题曲吧，是不是？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复唱一个开唱吧。
2: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2: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2: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2: 会跳舞的民谣，
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2: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4: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来来来，回复唱一个，弹出歌词，一起来唱这首那英老师的《墨》。

0: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5: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2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静静子，
6: 我是小天天。
1: 哎呀，很多朋友都在说工作生活连轴转，气色状态都跟不上，怎么办呢？你可以吃燕窝啊，姐妹们，身边有很多懂保养的姐妹都在吃燕窝。而且你要想啊，毕竟这个工作比较在忙，都要把日子过，都不要把日子过成将就，所以人
6: 要
1: 对自己好一点，
6: 对，
1: 过成诗啊，过成山歌啊，过成美好的日子。许多朋友都在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清甜呢？喝点燕窝。我和乐天每天现在就是每天下节目都有个习惯，我们5点点个燕窝，其实6点就到了，我们7点喝上它，特别舒服。
6: 没错
1: 啊，怎么拨打热线8811881，特别好记，室内1小时就会送货上门啦，而且呢特别好，一个月的定量配齐，每天一瓶，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拧开就可以喝，你甚至可以把这个1小瓶你带上班，是吧？你有时候就是上班。

心跳的声浪，涛就出来了。可是鸡蛋的形状已经像一个葫芦似的了。金岳霖大叹一口气说，哎，也不用什么工具，手一来蛋就出来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搞得大家大笑起来。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2: 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4: 哇，中国龙真棒。
5: 3 2 1听我。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6: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7: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8: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9: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89.3 全程热力引擎，就

0: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1: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0: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2: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3: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5: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4: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5: 锁定 FM89.3 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6: We are on fire，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0: 学外文系，成为著名教授吴宓的学生。但他上课从不做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睐有加，但是钱钟书却总是趾高气扬，对老师不屑一顾。四年后，钱钟书清华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学校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然而钱钟书却一口拒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我钱某人的导师。这话传到老师的耳中，吴宓一笑，平静地说，钱钟书的狂并非个人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然而吴宓从爱惜人才出发，不计前嫌，力主聘请钱钟书，并为之奔走呼吁。然而钱钟书在清华任教两年后，因为与同事相处不睦，辞职走人。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刻薄与不敬，十分后悔。一次，钱钟书红着脸向老师赔罪，吴先生一脸茫然，随即大笑起来说，我早忘了。后来钱钟书为恩师《吴宓日记》一书作序，他谦恭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中。吴宓等老一代学人对自己学生的宽容，主要源自他们爱才。人总是有缺点的，宽容学生的缺点，往往更能发掘出他们的优点。一个学者高深的学问让人钦佩，而他们伟岸的人格则更令人尊敬。在当今，这种气度更值得我们为人师者学习和效仿。
1: 哦，明白了。是，哎，那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每天大概几点钟起床，然后几点钟到店里面，然后几点钟打烊下班呢？
2: 这个时间然后就挺长的，相当于就是我每天休息的时间大概可能就只有5-6个小时左右。
1: 嗯，
2: 我每天大概就是6:50起床，
1: 6:50起床，
2: 对，
1: 嗯，
2: 洗漱一下，大概7:20，然后就到店里去开早了。
1: 嗯，
2: 因为开早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机器啊，以及像那个三明治的机器以及咖啡机都是需要提前预热的，
1: 嗯嗯，
2: 提前预热的，
1: 嗯，
2: 所以的话，然后基本上就是7:20就要到店里，
1: 嗯，
2: 然后，7:20之后基本上就是开始在备料，一直到晚上11点，然后就是我们正式打烊之后，
1: 哇，
2: 就可能还需要，比如说，然后就是收尾，像打扫卫生这一块，
1: 嗯，
2: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1: 天哪，那你每天要在店里面待10几个小时？
2: 对的。
1: 哇，那你这样就是做咖啡什么的，
2: 对对，完全没有时间。刚就在我来的路上，我朋友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下夜景好不好，嗯，我说可以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了。
1: 去哪里看的夜景？
2: 开车来的路上。
1: 好，北京时间呢，这个8: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当然，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留言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853湖南音乐之声，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号也是853湖南音乐之声啊。这个秋天，你欢迎你带上家人，跟我们一块儿去收集秋天的限定色啊。金秋彩铃川行川西自驾之旅正在招募当中，我们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川西环线6日游，每天都好精彩。去成都打

阿卡宽窄巷子去品尝地道的川味火锅，去夹金山，那个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看彩铃雪山红叶和云海同框。当然还有新进的网红景观大道李小璐雪山森林草甸溪流，感受川版独库公路。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
9: 是他这个咖啡店叫做浪浪山哦。然后目前每天都是从早上7点多钟到晚上的这个要开到11点钟左右，我觉得还是挺努力的一间咖啡店。你开始的时候，刚开的时候人流就有吗？就有订单吗？还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积累了？现在
10: 开始没有，其实最开始的话，然后我就觉得挺难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店的话，其实我最开始是想做那种小区店，然后可能就是
9: 说社区店，
10: 对，社区店，然后想着我们那个位置的话，然后它就比较就是小周边的小区，然后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想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店铺，但是可能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装修风格，然后比较偏那个韩系奶油风，所以走着走着它就有点偏向于那种网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最开始本来想自己在家里面整一台机器，然后去每天然后整整咖啡，
1: 嗯，
0: 但是后面呢刚好我有一个朋友，
1: 嗯嗯，
0: 他呢打算在那个长沙这边，然后就是专门做一个很大的那个咖啡豆仓，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有这个机缘巧合，居然可以有这样的
1: 在新沙的那个咖啡豆仓，是不是？
0: 对，
1: 哦，
0: 所以有这个机缘或者有这个渠道的话，我就干脆然后自己去做一家咖啡店，
1: 嗯，
0: 所以就这样想的，
1: 嗯嗯嗯。从以前喜欢喝咖啡，其实是服务自己哦，到开了咖啡店，其实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了，这个感受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0: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哎，有没有什么是就是开了咖啡店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原来开咖啡店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呢？会有这样的这个时刻吗？嗯，
0: 好像没有体验过。
1: 没有体验过，你没有发现就是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以前很多开咖啡店的人就可能是跟主人在咖啡店之前一样，觉得他咖啡店是一个特别风花雪月的事儿，每天端杯咖啡晒着太阳啊，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啊之类的。后来那个有一个小姐姐也是开咖啡店，她跟我讲，她说每天有洗不完的杯子的时刻，她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风花雪月了。就是跟现实
0: 以及西红柿都是那种比较低脂低卡的。
1: 嗯，明白了，还是提倡健康饮食嘛，
0: 对
1: 对吧？然后搭配一杯美式，就是确实是可以叫做超模套餐。哎，刚才讲说这个卷卷说他们自己那个选的那些这个豆子啊，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你朋友的那个豆仓里面的豆子啊。他那豆仓里面豆应该品种也挺多的啊。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类型的这个豆子放在你这个店子里面呢？
0: 其实你说选择什么类型的话，我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我只是一个喝咖啡的爱好者，
1: 嗯，
0: 然后你说，然后到现在为止让我去选的那个豆种的话，我可以说我应该是一个比较不合格的一个咖啡助理人。
1: 嗯，怎么说？
0: 因为我对豆种，然后我可以真的说我不是很了解。
1: 哦，明白了。
0: 对，都是我朋友推荐说这个比较好喝，
1: 嗯，
0: 然后那个，然后我口感比较好，我基本上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有专业的那个咖啡大师。
1: 哦，100%信任你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说好。好，那我就买。哎，所以就是事实证明他推荐豆子都还可以是吧？
0: 对，是可以的。
1: 是是是是是。哎，那一般在店里面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咖啡呢？嗯，就是你们店里面有哪些类型的咖啡？
0: 美式，然后包括奶咖以及特调都是有的。
1: 嗯，都做一些什么样的特调啊？你中的经典了，日常出门啊 dating 约会啊都非常的棒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送人或者是自用的话呢，很划算哦。就是这个秒杀价基本上是有3款499，一款549，都是2.8折3折左右，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用的安心，送的也放心啊。回复香水了解更多详情。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

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家上课，陈寅恪这才应允。后来陈寅恪的学生回忆说，陈寅恪从来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0: 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民国的老师教学多样，老师也有个性，但大多具有人文色彩。其中架子最大的则非章太炎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鱼、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的人物。章太炎国语不好，就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鱼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

0: 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一千零一夜。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接着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图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5匹马。这5匹马的后面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发展。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

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2: 账号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

0: 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100度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

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

0: 洒满阳光二十四小时。
1: 梁启超的意思，下定决心离开了梁启超。1924年，李慧仙因病逝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慧珍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之好。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宁江遇见，放歌行。

0: 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销。

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0: 这叫廖雨涵。这么早，看来是有特别难的脑筋急转弯在等待我们。好吧，一起来走进这位10岁小朋友的内心。
1: 有请智慧与美貌并重，热情与理智共存，开天辟地，震古烁今，无往不胜的早饭们隆重登场。
2: 早饭驾到，愿我早饭。
3: 奖品有奖，授予天机，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特别欢迎一下廖雨涵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4: 欢迎廖雨涵，早上好。雨涵
0: 你好。你好雨涵。
4: 有四只脚，为什么踩牛粪的时候只有三个脚印？这个哈姐知道吧？
0: 因为她有一只脚穿了鞋。
4: 因为她有
0: 不对，穿了鞋有脚印。
4: 因为她有一只脚踩到粪里去了，是不是？
5: 你就更会有脚印了呀。
0: 你们早上聊的这些话题真的很重口哎。小朋友们
4: 哦，没有脚印就是其中有一只没有脚印的原因是什么？
5: 因为他一只脚已经倒挂牛粪了，应该。
0: 哦，
4: 是吗？
0: 是吗？
5: 不对
0: 不对啊，
4: 不对啊。
0: 那你公布正确答案吗？我真的不想在这道题上面来回的纠结。
4: 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呢。
0: 啊，
5: 他有一只脚捏着鼻子。
4: 他有一只脚捏着鼻子。
0: 山里同学说阿林同学，看来家里面小朋友曾经分享过这个脑筋急转弯是吗？
4: 对，
0: 他们两个都给出了非常正确的答案，有一个脚要捂住鼻子。
4: 哎呀，看来这是一道经典的题目。
0: 凯尔同学也来了啊！这些朋友都好久不见了，我以为他们都已经成为别的台的粉丝了。想不到一道脑筋急转弯
4: 把他们给忽悠出来了。
0: 让老粉丝都回家了。
4: 谢谢谢谢两位朋友，谢谢两位同学给我们提出的题目。
0: 那我给你出一道好不好？
4: 你们听好了好吧。
0: 你们两个人
5: 不行。
0: 为什么呀？满仓同学为什么不行啊？哎呀，
5: 猜不出来吧。
0: 一提到这个满仓啊，我就想起我的股票啊。是满仓。
4: 你出吧，你出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试一下，思考一下好不好？
0: 对，我觉得廖雨涵更像小姐姐哦。是的，这个有一头牛。
5: 气死我了。
0: 有一头牛，向北走10步，再向西走10步，再向南走10步，再向东走10步，请问它的尾巴是朝哪个方向？一头牛，它向北，朝哪儿？
5: 朝下
4: 、哦。答对了，恭喜你！
0: 哎，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5: 什么人一天就了？
4: 他还要问你？什么人一天怎么了？
0: 怎么？
5: 什么人一天就老？
4: 什么人
0: 一
4: 天就
0: 老
4: 了？什么人？
0: 这道题我看到过哎。
4: 什么人一天就老了？
0: 我们现在陷入了混乱的厮杀是吧？
4: 什么人一天就老了？